清新心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欢迎你翻到嚟第三小时嘅由零开始节目，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你嘅主持林奇贞。啱啱有小提琴大师云加洛夫啱啱为我哋演绎咗系拉赫曼尼诺夫嘅舞词歌，出自拉赫曼尼诺夫十四首浪漫曲作品34当中最后一首。头先一齐演出嘅仲有由帕皮安带领嘅独奏家乐团。

0: Vaughan Williams's String Quartet No. 1 in G Minor with the Magini Quartet。佛翰威廉士嘅 G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由马基尼四重奏演绎。Coming up in the second hour, I'll bring you Grieg's Piano Sonata in E Minor, Sarasate's Ziga und Erweisen, and Bartok's Cantata Profana, the Nine Enchanted Stacks.
1: 各位朋友，今晚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2: 各位朋友，你哋好。
1: 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
2: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1: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3: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J.S. 巴克的晚年呢是在莱比锡度过，他对管风琴作品的创作方向由早年的圆技即兴风格转变为高度结构化，有极致对位手法，着重独立技巧训练和浓厚的神学密码和象征。例如1739年出版为管风琴而写的《键盘练习曲》第三集，是 J.S. 巴克一生之中规模最大、结构最严密的管风琴作品集。这部俗称德意志风琴弥撒的巨著，完美将路德宗神学、完美数字和音乐艺术融于一炉。其实 J.S. 巴克特意选择在1739年出版这一部作品，是为了纪念马丁路德1539年到访莱比锡，令到那个城市正式接纳宗教改革200周年。这一套键盘练习曲隐藏了很多完美的神圣数字学，例如基督教经常讲的三位一体，曲集的第一首前奏曲和最后的副格都是采用三个降音的降E大调，而两首乐曲呢都是有三个乐段而组成，各自有三个不同的主题，而三的三次方呢就是27。这一套曲集总共呢就有27首乐曲。至于数目字7，是基督教代表上帝创造万物的完整和圆满。乐曲开首的时候的前奏曲呢就总共有205个小节。如果我们2+0+5呢就等于7了。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4台的艺术焦点，我是林卓斌。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低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好正！
2: 本年度端午节，全港多区都会进行龙舟赛事，而尖沙咀星光大道一带更有香港国际龙舟节。即日至7月1号，大家可以品尝端午美食，以及体验非遗手作，齐齐感受节日气氛。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是马莹莹，咁我哋咧系一时之选呢个节目，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今日咧想同你一齐听一啲用到降 E 大调嚟写嘅作品啊！每个调咧其实本身都有唔同嘅特性啊！贝多芬眼中嘅降 E 大调应该系好宏伟光亮嘅，因为佢嘅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同埋第三交响曲《英雄》都系用呢个调写成啊！不过咧，我哋今日会听下其他作曲家嘅降 E 大调作品，其中一首咧就系巴克嘅音乐啊，系佢嘅《平均律曲集》第一册当中嘅降 E 大调第七首。前奏曲与副格曲，前奏曲与副格曲一般都是前奏曲比较自由和轻巧，后面的副格曲结构更加严谨。不过这首作品就不同，前奏曲的即体就比较复杂，后面的副格曲只是得三个声部，感觉是比较轻松的。稍后呢就由邱伊特在钢琴上面弹奏。然后呢我们听下莫扎特的作品，就是降 E 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编号 K482。莫扎特在1781年被萨尔斯堡大主教辞退，跟着他就去到维也纳大展拳脚，成为城中很受欢迎的钢琴家兼作曲家。所以这个时期他写出了很多优秀的钢琴协奏曲给自己演奏用，编号 K482 的协奏曲是其中之一。阵间我哋会听嘅系第一个乐章啊，先听到强劲有力嘅主题，不过跟住咧亦都系有木管乐组可爱俏皮嘅乐句嘅。阵间担任钢琴独奏嘅系利谢之基，演出嘅仲有汉力克指挥嘅班贝格交响乐团。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一齐听一首拉摩嘅作品啊，系佢嘅歌剧《北方的子民》里面嘅波里米尼的进场。交俾萨克管演奏家费特耶娃，仲有卡舒娜带领嘅柏林鲁特文艺复兴乐团。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3: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Hello and welcome to Concert on 4. I'm your English presenter, Cleo Liang. On this episode, we'll be enjoying the second of a series of concerts from the Hong Kong Interschools Choral Festival 2026, the Community Gala Concert, presented by the Hong Kong Virtuoso Chorus at the Tsuen Wan Town Hall Auditorium on the 7th of February 2026.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e Hong Kong Interschool Choral Festival, HKICF, is to offer equal opportunities for choral education, catering to students with varying resources and providing them with access to the world of choral art. In order to foster international choral exchanges, esteemed choral experts and guest choirs from overseas are invited to Hong Kong. Their presence enhances the festival by infusing it with an international atmosphere of cultural diversity, allowing students to experience the richness of an international choral festival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Kelvin Lau is the founder and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HKICF. With me to present this concer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 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梁敏莹，我是王家浩。星期六的晚上，我哋继续欣赏嚟自香港校际合唱节2026嘅演出。今晚会欣赏到嘅系一场名叫《社区音乐盛会》嘅音乐会。今晚有份出场嘅合唱团都非常之多嘅，包括香港校际合唱节嘅老师合唱团、初中组合唱团。 老师室乐合唱团仲有其他嘅嘉宾啊，包括学士合唱团、恰星同埋环亚合唱团。呢场演出由香港合唱新力量主办，2026年2月7号喺荃湾大会堂演奏厅举行嘅。香港校际合唱节致力为唔同资源嘅学生提供平等合唱教育机会，让佢哋可以接触到合唱艺术。 为咗促进国际合唱交流，佢哋让学生即使身在香港，仍然能够感受国际合唱节嘅气氛同埋文化。佢哋亦都特别邀请海外著名嘅合唱专家同埋客席合唱团来港同师生交流。今场音乐会嘅上半部分咧，我哋会听到三对合唱团出场啊。首先系香港校际合唱节嘅老师合唱团。 佢哋会由两位指挥家带领，包括刘卓熙同埋翁佳芬，连同钢琴伴奏程巧思会送上三部作品。首先系法尼尔嘅展翅高飞，然后系洛维道嘅新望春风，最后系周鑫泉嘅雪花的快乐。香港校际合唱节嘅老师合唱团成立于2023年啊，致力为香港音乐教师提供一个互动交流、享受合唱音乐嘅平台。 计划以排练工作坊嘅模式，由指挥透过讲解同埋示范，展示高效嘅排练技巧，帮助教师掌握更好嘅教学方法，同时让参与者亲身体验合唱嘅演出，从团员角度反思教学嘅实践，以及帮助佢哋激发学生潜能，全面提升合唱教学同埋演出水平。然之后出场嘅系学士合唱团啊。 佢哋又前香港大学学生会合唱团成立于1979年，演出曲目广泛，亦曾经为唔同香港杰出音乐家嘅新作品作首演。合唱团除咗联同佢哋正式合作伙伴学士管弦乐团举办大型音乐会之外，亦曾经喺本地同埋海外作客席演出。 学士合唱团致力向年轻人推广音乐，经常邀请学生参与学士音乐会，同合唱团一同演出，或者加入学士管弦乐团，跟随专业乐师同台表演，又让有志成为合唱指挥嘅团员担任音乐会指挥，亦都邀请年轻音乐家作客席演出。 今晚学士合唱团会喺指挥家王日恒嘅带领下，送上四套作品，包括安托利尼嘅赞美上主。 艾辛华士嘅《永恒之光》，安托利尼嘅另一首作品《光荣经》，以及布斯托嘅《在梦中》。然之后，香港校际合唱团嘅初中组就会出场啦。佢哋成立于2021年，系香港校际合唱节嘅延伸计划，希望培养新一代嘅合唱领袖，并给予年轻人以音乐回馈社会、服务社会嘅机会。去年合唱团首次冲出香港。 此外，團員亦都會接受戲劇同埋舞蹈訓練，喺年度音樂會中作音樂劇嘅演出。 而今晚呢一对合唱团咧，就会由指挥家廖子成同埋邝以玲带领，亦喺客席伴奏冯思。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performances by the HKICF Teachers Choir, led by Senders Lau and Chafin Wang, with pianist Elsie Ching, the Learners Chorus, led by Apollo Wong, and the Hong Kong Interschool Choir Junior Secondary Division, led by Jason Liu and Elaine Kong, with pianist Sunny Fung.
1: 刚才我们欣赏过多套作品由三队的合唱团演出，首先是刘卓熙和翁佳芬指挥的香港校际合唱节老师合唱团，联同伴奏程巧思一同演出过法尼尔的展翅高飞、洛维道的新望春风和周音泉的雪花的快乐。然后学士合唱团在黄日恒带领下送上过四套作品，安托利尼的赞美上主、艾辛华士的永恒之光、安托利尼的光荣经和布斯托的在梦中。最后由廖子成和邝以玲带领的香港校际合唱节初中组合唱团，联同客席伴奏冯思豪送上过三部作品，波多黎各传统音乐给我开门由格拉西斯改编的版本，几蒙的元素当中的第二乐章空气和第三乐章火，以及一首是2026年香港校际合唱节的委约创作，黄乐恒的地球守护队。你收听着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这一场音乐会来自香港校际合唱节2026年，名叫社区音乐盛会。下半部分亦都会听到三队合唱团出场的，首先是恰声。恰声成立于2019年，是近年香港备受瞩目的新合唱团之一，以建立年轻合唱人之间的交流平台为宗旨，致力透过音乐传递美善的讯息，并凭创新、多元和具本地文化意识的艺术策划，为香港合唱界注入新气象。今晚合声会在郭以恩的带领下，联同伴奏张佳驹以及客席乐手岑家豪带来三首作品。第一首是谭天乐的《路人》，然后是阿尼逊的《即使他沉默不语》，最后是传统的塞索托音乐由巴拉特改编的《上帝》。接着出场的是香港校际合唱节老师室乐合唱团，会由刘卓熙和翁佳芬带领，联同伴奏程巧思送上五套的作品。头三首是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the Fluente Chorus led by Michelle Kwok with pianist Cheung Kai-Pui Snoopy and guest musician Timothy Shum. The Teachers Chamber Choir led by Sanders Lau and Xia Fen Wang, pianist Elsie Ching, the PPG Choir, and the Hong Kong Interschool Choir Junior Secondary Division led by Kevin Lau, pianist Chris Chung, guest musicians Jonathan Song, Ng Kar Yun, Chan Kam Ming, and all of tonight's performing choirs joined together under the baton of Kelvin Lau with pianist Sunny Feng, sharing their gifts of song with us.
1: 刚才欣赏过今年香港校际合唱节2026社区音乐盛会音乐会的第二部分，听过三对合唱团的演出，首先出场的是恰声带来谭天乐的《路人》，阿尼逊的《即使他沉默不语》和传统塞索托歌曲《上帝》，同他们一同演出的是指挥家郭以恩、伴奏张佳驹和客席乐手岑家豪，然后由刘卓熙和翁佳芬指挥的香港校际合唱节老师新乐合唱团送上过五套作品，分别是安特西亚的《生命的小歌》、拿维活的《愿主与你们同在》、力克的《白马》、谢宇威的《花树下》和台湾民谣《吊吊童仔》，然后是环亚合唱团和香港校际合唱团初中组一同的合作演出，带来过是流行经典套曲和仙乐飘飘处处闻套曲，带领他们演出的是刘浩显联同伴奏张永乐和客席乐手宋国生、伍家元和陈锦明演出，最后是所有参与音乐会合唱团的大合唱，带来是新加坡作曲家林建雄的一首《我们的故事》，由刘浩显指挥，伴奏是冯思浩。而来到这里，这一场香港校际合唱节2026社区音乐盛会亦都要结束了。演出由香港合唱新力量主办，2026年2月7号在荃湾大会堂演奏厅举行。今晚四台音乐会为你以英语作节目介绍是梁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5点新闻之后，欢迎你收听 FM97.6 至98.9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the Bournemouth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Constantine Silvestri, just played for us Elgar's Enigma Variations, Opus 36.
1: 1899年嘅今日，6月19号，魏格嘅《谜语变奏曲》喺伦敦首演。我哋欣赏过就系呢一首作品啦。班尼茅夫交响乐团喺肖法斯卓利嘅领导之下演出过。今日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日前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實奧菲利亞嘅死亡嗰一場啦，咁亦都有一啲嘅舞蹈喺裏邊啦，戲中戲咧亦都係有一啲藏族嘅元素喺裏邊。咁但係其後咧以外嘅其他元素咧，或者其他身體嘅狀態嘅展現咧，其實都係一種現代話劇嘅呈現嚟嘅。咁我自己就會喺度思考兩種唔同嘅演繹嘅方式之間嘅扣連係點樣樣？我哋純粹去睇一個希望係藏語演繹嘅現代劇場啊，定係？其實我哋都希望中間有一啲唔同嘅即係跨文化嘅元素可以俾到觀眾咧。咁我覺得呢一個都係我睇呢個作品嘅時候咧，稍微有一啲唔滿足嘅地方嚟嘅。我亦都係期望啦，即係因為大家都希望呢一個作品可以令到觀眾，我諗唔係淨係獵奇，即係藏族文化嘅一個嘅呈現啦。而我覺得都希望可以喺中間可以了解多一啲西藏嘅表演，其實係一件咩嘅事。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都係我睇。睇完演出之後，更加希望想探索多一啲。
1: 我諗唔容易嘅，因為 Hamlet 本身發表咗而家都已經有好幾百年，即係唔同嘅人都會有唔同嘅切入點去演繹。如果由純粹我哋即係從一個評論人嘅角度講，用一個西藏嘅版本嘅話，我哋當然想希望有多啲跨文化西藏裡面嘅嘢盛載住啦。咁我剛才聽你講嘅就話嗰班表演者係較為年輕嘅，
0: 年輕
1: 嘅。我想問一下今次嗰個舞台美學，佢喺西九文化區嘅自由空間大盒，佢點樣處理呢？嗱，因為我睇到一啲嘅照片咧，佢用到電線喎，可以有三把，即係我哋即係廣東人有集體回憶嘅電線，係擺咗喺個舞台上高。究竟嗰個係咩？點樣處理呢？
0: 其實咧，吊線嘅處理咧，我覺得上半場嘅意象嚟講咧，對我嚟講唔算太有一個深刻嘅意義，同埋用都唔多，因為佢當中嗰個王座咧，亦都係另外一個意象，其實係一張叫做行刑嘅椅啊，佢喺戲裏邊有講到。咁但係呢張椅喺後邊出現咧，又唔算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符號啊。咁所以我覺得嗰個吊線除咗喺有一啲嘅處理入面能夠我哋令到觀眾有一種好似係好冷啊，或者可能有一種命運嘅迴旋嘅意象嘅感覺之外呢，我自己就覺得嗰個用途唔算十分有深刻度，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整個作品嗰個美學上面能唔能夠同個表演有一個扣連，對我嚟講有一個大嘅問號嘅裏面。
1: 嗱，對於我哋講緊我哋對物件嘅符碼呢，就好認真去拆解嘅。講下奧菲利亞啦，咁佢係開宗明義係一個物件劇場，佢嚟自於波蘭嘅朋友又做成點呢？
0: 其實咧，今次呢個作品我反而係非常之有驚喜嘅。佢雖然係一個小嘅劇場裏面去進行啦，咁但係就我自己好喜歡今次佢成個嘅切入啊，因為正正就係探討咗呢個哈姆雷特呢一個咁男人嘅劇本，或者以一個咁男人嘅中心為主導嘅有關權力同埋慾望嘅文本裏面，女性嘅角色如何被忽略啦。而今次係正正係將奧菲利亞嘅呢一個嘅生存嘅處境啊，將嗰個 to be or not to be 咧，就唔係擺喺哈姆雷特身上，而係喺奧菲利亞身上。咁整個構文咧，其實係即係當然有好多女性嘅議題喺裏邊啦。因為其實呢個作品就叫做英文，佢係叫一個 object study 啊，其實係一個物件嘅研習啦。咁所以嗰個作品裏邊，除咗兩位主要嘅女演員之外咧，其他所有嘅男性嘅角色咧，都係物件嚟嘅，係啦，真係物件。咁所以咧，其實我自己覺得用一個破爛嘅 T 恤，無數成一個好似骷髏頭咁樣嘅意象，作為哈姆雷特嘅形象啦，同埋一啲鬼魂嘅意象咧，我覺得係用得係非常之貼切啦，而且係喺當中，因為衣服喺裏邊其實都係代表咗一啲角色啦，亦都係演員去賦予嗰個生命嘅一個路徑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嘅處理係我自己覺得好聰明嘅處理嚟嘅。咁當然因為呢一個兩位女演員嘅功力亦都非常之深厚啦，而佢哋本身呢一個嘅要切入去做奧菲利亞嘅前設咧，就係其實佢哋係舞台嘅一個清潔工啊，
1: 哦，
0: 舞台嘅清潔工，
1: 即係劇場嘅清潔工，
0: 清潔工係。 係啦，咁佢就去清潔呢一個啱啱做完《哈姆雷特》呢一個演出嘅一個嘅殘局啊，或者係一個遍地都係屍骸嘅殘局咁樣樣。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其實奧菲利亞作為呢一個文本裏邊被可能忽略嘅聲音啦，或者係女性喺呢一個劇本裏邊被利用啦，所謂或者係佢嘅邊緣化咧，喺劇場嘅清潔工呢一個女清潔工嘅角色，更加係兩個邊緣化嘅人物嘅時候，佢哋重新去掌握自己嘅命運啦，又或者係叩問嗰個嘅生存嘅條件嘅時候咧，呢一樣嘢我覺得呢個後設嘅處理同埋對呢個《哈姆雷特》呢個劇本做一個新嘅詮釋咧，係一個好有意思嘅女性嘅角度。咁當然，而且兩位演員其中一位嚟自烏克蘭，係烏克蘭嘅頂級舞台演員啦。佢中間亦都有講到一啲佢國家而家面對緊嘅戰爭啦，人喺當中嘅生存嘅狀態嘅時候咧，其實當佢講完之後，翻翻去佢做演繹呢一個嘅奧菲利亞嘅時候咧，就更加令我哋觀眾充滿咗想像啊，同埋對嗰個角色嘅一個比較多層次嘅一個嘅挖掘啦。咁所以我覺得整個嘅設計啦，同埋嗰個嘅進路啦，或者美學上面嘅思考咧，其實我自己覺得都非常之深刻嘅。
1: 嗯，身為女性嘅觀眾當然有好大共鳴啦。你有冇觀察到其他譬如話男性嘅觀眾現場有啲咩反應咧？
0: 咁我就未必有睇到嘅，咁但我相信咧呢個作品，因為我諗佢本身整體嗰個美學好完整啦，好完整啦，對我嚟講，因為一個小時多啲嘅時間裏面咧，其實佢都唔預設咗大家其實對嗰個故事有一定嘅程度嘅了解，咁所以多啲係拆解嗰個奧菲利亞呢個角色裏面嘅一啲嘅人物嘅心路歷程啦。咁同埋因為裏面都用咗好多水嘅意象，我自己好欣賞水呢個處理，因為水喺《哈姆雷特》呢個劇本裏面，奧菲利亞就係死喺水裏面噶嘛。咁同時間呢個作品亦都不斷將水咧係除咗喺裏面係有貫穿到用之外咧，亦都係將對我嚟講，好似係變成咗另外一個嘅物件咁樣樣咧，係去不斷去同觀眾有聯繫嘅。咁觀眾亦都係有感受到嗰啲水嘅喺台面上面嘅流動，同埋佢哋會接觸到啦。如果坐比較前排嘅觀眾，咁所以整個意象嘅構成，我覺得係非常之連貫啦，亦都係呼應住文本本身一啲嘅進度。咁同埋亦都《哈姆雷特》裏面嘅一啲嘅文本或者係對白咧，亦都係通過兩位演員係去重新去做演繹啦。咁同時間亦都有一啲角色嘅轉換，亦都係兩位演員做得非常之精彩嘅地方嚟。
1: 好，咁啊，好多謝陳國維同我哋一次過分享咗兩個咁重要喺呢一個嘅第二屆香港國際沙劇節裏面嘅製作嘅。今日好多謝你，咁啊有機會啦，嗱個節咧就好長嘅，我下次咧就約定你咧再講另外兩個嘅作品，咁啊辛苦你啦，因為呢個節咧係6月5號至到21號，為期17日嘅。咁就知道你除咗呢樣嘢之外，仲係睇其他嘅製作。咁我再約你，咁同聽眾分享另外呢一個藝術節裡面嘅其他嘅戲碼。咁再聯繫，謝謝你，拜拜。
0: 拜拜。
2: Ma'am, let me help you pick up the oranges.
3: Thank you.
2: You're welcome. It's just one small step to offer help to neighbours.
4: By taking a small step to help someone, you will see that neighbours are always there for you.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Neighbourhood First is a youth-led community care initiative. Re-energising the community by fostering a culture of mutual help among neighbours. Please support the Neighbourhood First project. Visit the project website for further details.
5: Employers are obliged to pay wages on time. Failure to comply is liable to a maximum fine of $350,000 and 3 years imprisonment. Directors, managers, or responsible persons may be similarly liable. Knowingly employing staff without the ability to pay their wages is also unlawful. For inquiries, please call the Labor Department Hotline, 2717-1771.

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继续为你带嚟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You were listening to the Cello Concerto by Offenbach, featuring Ofra Harnoy on the cello. The Cincinnati Symphony Orchestra was conducted by Eric Kunzel in that performance.
1: 欣賞過奧芬巴克的大提琴協奏曲。 大提琴家哈奈连同官素尔带领新生大提交响乐团演出过。 1876年的今日， 苏沙演出第一小提琴的音乐会是由奥芬巴克指挥的。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谢嘉荣下个星期再和你在日落支持谱写古典日志，日落志再见啦，拜拜。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一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好像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低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堂。

嚟到六月十九号啊，周末就嚟到啦，星期五嘅傍晚，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 Simply Classical 周氏古典，我系黄家浩，你好啊。

一如既往 ，Simply Classical 嘅节目带俾大家系古典音乐世界经典中嘅经典。今日呢啲经典全部都系同意大利有关嘅。不如先以一首意大利嘅咏叹调开始啦。讲到意大利歌剧，点会唔少得嘅就系呢一位作曲家 Giuseppe Verdi 威尔第啊！一齐欣赏佢嚟自《茶花女》嘅第一幕，呢一首喺结尾由女高音唱出嘅咏叹调啊，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今日一齐欣赏嚟自呢一位法国嘅女高音丹露，联同诺斯达指挥嘅都灵剧院乐团演出。

嚟自威尔第嘅歌剧《茶花女》第一幕嘅结尾部分啦，亦都系呢一段著名嘅女高音咏叹调《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刚才欣赏过女高音丹露联同诺斯达指挥嘅都灵剧院乐团演出。继续系有关意大利嘅作品，不过由德国作曲家嘅视角切入啊。孟德尔逊嘅呢一部 A 大调第四交响曲，又有个别名嘅叫做《意大利》，灵感就系嚟自佢1830年到1831年嘅欧游旅程。21岁嘅佢咧，到访过意大利嘅威尼斯、佛罗伦斯、罗马同埋那波里，深深被意大利嘅阳光、建筑同埋街头活力吸引。佢喺书信中形容意大利带俾佢一种生命嘅喜悦，希望以音乐捕捉呢一种明亮嘅感觉。呢一部 A 大调第四交响曲《意大利》就捕捉咗呢一啲心情啦。听下第一乐章啊，由尼信斯指挥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出。

听过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在尼信斯的带领下演奏孟德尔逊的 A 大调第四交响曲意大利当中的第一乐章。同样同意大利有关的作品，不过我们去到键盘的世界， J.S. 巴克的意大利协奏曲，一起欣赏舒尔夫弹奏当中的第一乐章。

听过钢琴家舒尔夫刚才弹奏过是 J.S. 巴克的意大利协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柴可夫斯基亦都有写过同意大利有关的音乐，好似室乐作品《佛罗伦斯的回忆》和我们现在会听到的这一首管弦乐创作《意大利随想曲》。1880年的冬天，柴可夫斯基去到罗马度假，希望从俄国严寒和创作压力中稍作休息。在意大利期间，他被街头音乐、嘉年华的气氛和军乐的声音深深吸引，甚至会在旅馆的窗边记下远方传来的旋律。一起欣赏由巴伦邦指挥的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作品45。

一首色彩斑斓嘅管弦乐创作啊，柴可夫斯基嘅意大利随想曲作品45，刚才听过芝加哥交响乐团喺巴伦邦嘅达令下演出。嗱，讲到意大利嘅音乐咧，唔可以唔提及系文艺复兴时期嘅圣乐作品，由呢一位作曲家 Palestrina 帕莱斯特里娜，而呢一首咧可以话系佢合唱中嘅经典啊，如小鹿渴望溪水。

一首嘅 Secret Cervus 如小鹿渴慕溪水，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圣乐作品，来自帕莱斯特里娜的手笔，刚才听过古风合唱团演出。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结束今日嘅 Simply Classical， 带嚟过两首嚟自意大利嘅拿波里民谣啊，《登山缆车》同埋《我的太阳》。刚才听过系男高音巴伐洛提嘅声音，亦藉呢两段选段结束今日嘅就是古典。我系王家浩，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J.S. 巴克的晚年呢是在莱比锡度过，他对管风琴作品的创作方向由早年的圆技即兴风格转变为高度结构化，有极致对位手法，着重独立技巧训练和浓厚的神学密码和象征。例如1739年出版为管风琴而写的《键盘练习曲》第三集，是 J.S. 巴克一生之中规模最大、结构最严密的管风琴作品集。这部俗称《德意志风琴弥撒》的巨著，完美将路德宗神学、完美数字和音乐艺术融于一炉。其实 J.S. 巴克特意选择在1739年出版这一部作品，是为了纪念马丁·路德1539年到访莱比锡，令到那个城市正式接纳宗教改革200周年。这一套键盘练习曲隐藏了很多完美的神圣数字学，例如基督教经常讲的三位一体，曲集的第一首前奏曲和最后的副格都是采用三个降音的降E大调，而两首乐曲呢都是有三个乐段而组成，各自有三个不同的主题，而三的三次方呢就是27。这一套曲集总共呢就有27首乐曲。至于数目字7，是基督教代表上帝创造万物的完整和圆满。乐曲开首的时候的前奏曲呢就总共有205个小节。如果我们2+0+5呢就等于7了。你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4台的艺术焦点。我是林卓斌。

莱特咧喺1913年出生啊，爸爸咧系海军嘅军人，而且咧吹奏长笛亦都非常之出色噶。佢仲系咧十分喜爱歌剧噶。咁而莱特嘅妈妈咧，除咗演奏钢琴咧，亦都有拉奏小提琴同埋中提琴噶。嗱，因为咧父母都系圣艾菲士艺术协会嘅主要会员，所以咧每个星期屋企咧都会有室乐嘅演奏噶。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莱特因为受伤了，唯有停下来休息，就没有作曲。后来他和他太太就投入种植康乃馨和蘑菇，身体好之后就继续创作。他写过12首交响曲，今天欣赏的就是第9首的交响曲，选择的是当中的中曲。但演出的就是作曲家所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

作曲家兼指挥家莱特领导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送上去的第九交响曲当中的中曲。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莫扎特嘅最后一首协奏曲，就系佢嘅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唱片 K622。作品咧系为咗当时嘅单簧管演奏家舒特拿创作嘅，就喺1791年啦，十月就喺布拉格首演。当时单簧管独奏嘅咧就系舒特拿。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第一个乐章啊，好明朗，旋律咧亦都非常之流畅。

单簧管演奏家博图，联同安蒂蒙所指挥的维也纳声乐团，刚送上过的就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作品 K622 的第一个乐章。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跟住落嚟嘅作品就是巴托的芭蕾舞音乐《神奇的满大人》作品19啊。呢一套嘅芭蕾舞音乐咧，就刻画咗城市污糟邋遢嗰一面，同卖淫有关，亦都充满暴力同埋血腥，相当之伤风败德啊！所以咧喺演出嘅时候咧，唔单止观众啊，连市长咧都中途离开，最后咧仲禁演啊！虽然演出又不是那么成功，巴托也拿了剧里面几部分的乐曲改编成为组曲。我们今天欣赏的就是组曲。组曲就是描绘几个场景的。在希来仰望的街道，有一班操纵流莺的恶棍就命令这一班的流莺就勾引客人。首先就是一个喝醉酒衣衫褴褛污糟邋遢的男人跌跌撞撞地来到。咁男人咧都注意到呢一班嘅流莺啊，咁呢个时候咧，恶棍就趁机打劫呢一个污糟邋遢饮醉酒嘅人啦，然后仲将佢抛落楼梯添。跟住咧，女郎就勾引另一个咧好怕丑啦，亦都好紧张嘅年轻人啦。之后咧，中国嘅满大人就出现啦，虽然佢嘅衣着咧就比较特别啦，流莺咧就以跳舞引诱满大人，点知满大人咧就追住呢一班嘅女郎，想捉住佢。后来呢，流民就出来想着打劫满大人啦。在混乱之中，满大人就被剑刺死了。

哥特柴尔指挥波鲁桑伊斯坦堡爱乐乐团送上过就是巴托的《神奇的满大人》组曲作品19。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易柏特嘅《连声练习曲》，又叫做《咏叹调》。为我哋吹奏中音萨克管嘅系韦特，弹奏钢琴嘅系罗希顿。

易帕特的连声练习曲《咏叹调》，但演出的有吹奏中音萨克管的韦特和弹奏钢琴的罗希顿。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在第四台再会。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李斯特的三套钢琴独奏组曲《旅游岁月》呢，可以说是他的名作，亦都可以说是集李斯特的音乐风格于一身。旅游岁月的第一年呢就是瑞士了，一共有九首的作品。第二年呢就是意大利，有七首的音乐的。至于当中的补篇呢，威尼斯与拿波里呢就有三首乐曲。而我哋今日欣赏嘅咧就系第三年啦，第三年有七首嘅乐曲啊，咁啊题材咧都系比较自由噶。我拣嚟嘅咧就系当中第四首啊，艾斯特庄园的水之嬉戏啊。我哋欣赏一下钢琴家屈斯嘅演奏。

钢琴家屈斯送上过的就是李斯特的《旅游岁月》当中第三年的《艾斯特庄园的水之嬉戏》。艾尼斯高是1880年出生，他是罗马尼亚人，不单止作曲亦都有指挥演奏小提琴和钢琴。他小时就以音乐神童的姿态出现了，他5岁就已经作曲，7岁就成为维也纳音乐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学生，10岁就在维也纳宫廷举办私人的音乐会了。之后就入读巴黎音乐学院，后来就经常举办音乐会，亦都成为罗马尼亚知名的音乐家。至于他指挥过的乐团有费城交响乐团、纽约交响乐团等等，亦都被誉为是托斯卡尼尼的继任人。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这首交响协奏曲作品8，是1901年创作的，是写给大提琴和乐团演出的。艾尼斯高自己也有演奏大提琴的，在音乐上面大提琴的演奏手法很明显就是他很认识这一件乐器了。音乐有些乐段乐团的音色很明亮，大提琴在上面就好像唱歌一样。我们听下大提琴演奏家基克特还有卡尔玛所领导的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的演出。

刚欣赏过的就是艾尼斯高的降 B 小调交响协奏曲作品八，拉奏大提琴的是基克特，另外左卡尔玛所领导的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胡尔夫在1887年完成了他这首 G 大调意大利小夜曲，只有一个乐章的，是写给弦乐四重奏演出的。听着这首作品就觉得好像歌曲一样了。事实上他写的歌曲都挺出色的。写了这首作品五年之后，作曲家就改编给小型乐团演出了。然后又加多了两个乐章，不过最后都没有完成到，也都没有记录他生前有演出过这个版本。我们欣赏一下塔帕克斯四重奏的演出。

塔柏斯四重奏送上过是胡尔夫的 G 大调《意大利小夜曲》。节目来到最后，我们欣赏的就是史丹福特的《谢恩赞美颂》。《谢恩赞美颂》就是源自四世纪的诗歌，至于是出自哪一个就仍未有定论。不过后世很多作曲家都以此入乐的。

艾依家的 A 小调作品编号84的钢琴五重奏，刚刚听过其中第二乐章，而之前的浪漫曲是来自克鲁马的钢E大调组曲的。跟着你会听到 Sir Adrian Boult 领

到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出柴可夫斯基的C大调小夜曲其中第一乐章，接着会有迪帕特的柯利尼主题幻想复协奏曲

刚刚听过有佛瑞的 G 小调第二大提琴奏鸣曲，而之前有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由钢琴家拉洛加弹奏其中的第二乐章。之后你会欣赏到由 J.S. 巴哈的小提琴组曲 D 小调第二首，是由小提琴家舒尔灵担任独奏。另外亦都有莫扎特为长笛而写的 C 大调行版编号 K315。

钢琴家金柏夫啱啱弹奏舒曼嘅《森林情景》作品82。喺之前有闪定嘅《春天的声音》，由史努域克国家管弦乐团去演出。接住落嚟，我系会听到梅加但丁嘅《E 小调长笛及管弦乐团》嘅协奏曲，吹奏长笛嘅系占士高威。除此之外，仲有葛里格嘅夜曲，演出嘅系哥德堡交响乐团，而指挥咧系若菲。

吉他演奏家莫顿和易柏斯刚刚弹奏的是霍特的组曲，这套作品大约在1607年因时创作的。在之前我们还听过鼓楼的三重奏作品119。在这个钟头里面，接着我们会听到哈察都良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第二个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大卫爱尔斯泰克，联同演出还有捷克管弦乐团。而结束这个钟头之前，我们会听到马勒的第七交响曲当中第四乐章，由芝加哥交响乐团在阿巴杜的领导底下演奏。

0: Art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嚟到六月二十號，由我萬年影同你今日話當年。今日就是作曲家 Jack Offenbach 奥芬巴克的生日了。奥芬巴克是犹太人来的，他是1819年出世的，九岁的时候学大提琴。1833年奥芬巴克的爸爸带他去到巴黎，给他入读音乐学院。但是一年之后奥芬巴克就离开了，去到剧院的乐团拉中提琴，亦都跟随夏里威学作曲。在1839年他就写出第一部舞台作品《帕斯卡尔与杭波尔》。1850年奥芬巴克出任法国剧院乐团指挥，同时开始他的歌剧创作生涯。五年之后他的轻歌剧作品陆续上演，自从在1858年的奥

斯作曲家 Nikolai Rimsky-Korsakov 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逝世纪念日。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原本的志愿是做军人，所以他12岁那时就进入海军学校了。1861年他结识到巴拉基列夫之后认真地学音乐，后来还认识到寇尔、穆索斯基等人，加入了由他们组成致力发展国民音乐的五人组。在这段期间，他的作品受到民族主义影响，就好像交响组曲沙德可和歌剧普斯可夫的少女。他在1871年年仅27岁的时候就受聘为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教授，而且一做几乎有40年那么久。他的学生当中不少都成为了后来著名的作曲家，其中包括格拉祖诺夫、普罗戈菲夫和史达拉文斯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创作是以歌剧为重心的，他一生创作过15部歌剧，包括《五月之夜》、《雪姑娘》、《沙德可》、《圣诞夜》和《金鸡》等等。他亦都在1887至1888年间写出了一些成熟的管弦乐曲，其中就包括《西班牙随想曲》和《俄罗斯复活节序曲》。